0: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世界的华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吉丽娜，很高兴呢又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时分和您在广播中相会了。今天是星期五，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节目，因为呢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节目，所以今天我为您安排了几个小栏目，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轻松和惬意。

听众朋友们，我和我的同事节目技术操作人员 Esteban Villaruel 为大家共同直播这个节目。在接下来的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当中，我首先请大家欣赏一首由 Non Paredes 为大家演唱的 Tu Presencia， 你的在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再请您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拉米西西比布鲁斯 band 演唱的《Un Poco Más》。

0: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i Argentina al mundo.
2: Rai Argentina al mundo.
4: Rai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这几分钟时间当中呢，我邀请大家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阿根廷著名的民间歌手 Mercedes Sosa 为大家演唱的 Agitando Pañuelos， 摇动着手帕。

0: Chaussier.
1: Hi.
0: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l mundo.
4: Hi. Argentina al mundo.
5: H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Hi. Argentina al mundo.国界的阿根廷人，一座与我们在世界各国居住、工作和梦想的同胞相连的桥梁。来，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 Eduardo Sacchetti 失败者史诗的讲述者。在阿根廷5月1日早晨6时，爱德华多·萨切里的手机响了，叫醒了沉睡的他。对方通知他，他的小说《钢铁厂之夜》赢得了重要的文学奖——风泉小说奖。700多位作家参加了角逐，这个奖项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是最令人垂涎的奖品。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一奖项的竞争，已经是第三次了。当时小说正好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出版，我想评审团也许会喜欢这部小说，但是我也知道有时会赢，有时候也许会输。他最大的骄傲是他的小说在众多杰出作家的作品当中被选出来，如托马斯、艾洛伊、马丁内斯、曼努埃尔、维森特、劳拉、雷斯特雷波、艾琳娜。萨切里1967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历史学学士和教授。他由于撰写足球小说和故事而被人们熟知，其中包括2000年出版的《等待着铁托》和其他足球的故事，2001年的《我认识你》、门迪·萨瓦尔和2004年的《奇怪的事情以后才开始》故事的足球以及其他的故事，为马拉多纳而撰写的《你们应该原谅我》在足球场上被广泛的流传，并且亚历安德罗·阿波也阅读了这部小说。他的小说《他眼睛的提问》被胡安·何塞·康帕内拉拍成了电影，电影取名为《他眼睛的秘密》。这部电影成为阿根廷电影史上最成功的影片之一，剧本由萨切里和康帕内拉编写，并获得了众多的奖项，还包括201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部小说像他所有的作品一样被翻译成20种语言。萨切里简单深刻的写作风格描述具体人物和社会环境。这本书是我写给我祖母的一本书，因为他与我分享了他所经历的大部分往事。他教我明白我们在记忆中的我们。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祖母每天为我准备午饭，并告诉我家人的故事。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和一个非常好奇的人相遇，总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电厂之夜坐落在一个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虚构的城镇中，奥康纳。故事发生在2001年阿根廷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一群失败者坠落于被骗之后的痛苦之中， 他们计划进行报复。
1: La novela es una novela de un robo, si te tengo que sintetizar.
0: 这本小说描述的是一个抢劫行动事件，在一个假设的城镇里，几个人被一位商人欺骗。当时正好是阿根廷2001年爆发经济危机之前，这群失败者的想法是挽回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去做小偷。但是他们并不是专业的小偷。这部小说是一部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故事充满了高超的悬念。
1: Las crisis desnudan lo que la gente es.
0: 危机暴露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本质。所以在2001年的危机当中，这些家伙虽然要进行偷窃，但是呢，他们却有自己的规矩，那就是道德的极限。这些人不愿意成为他们厌恨的那种人。撒切里的作品充满了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很多无名的人片刻间返回他们平常的生活中去，情景极为超越。正如在生活中我喜欢听看和观察我们周围任何细节一样，我也喜欢将我书中的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那一刻是常见的，但同时并不常见。我们的生活是平淡的，是的，但是在同一时间呢，在某一时刻，在某一个情况下，却极为卓越。在我青年时期学习写作的时候，我还记得科塔萨尔对我的影响。这种将微小的日常转至文学创作中去，不是说我可以与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相比较，但是我觉得如果大作家都对这些小事进行描述，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写。撒切里的作品从表面上看起来具有简洁及日常的特点，但是呢，却可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大受欢迎的作家。可以说，特别是他从情感和一定的集体想象中来描写足球。你可能会怀疑他是模仿科塔萨尔，但是模仿著名作家科塔萨尔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种事情，你作为一个读者可以说，不吧，如果这些家伙曾经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跟在他们的后边，看看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新的东西。尽管撒切里获得了荣誉和名利，但是呢，他坚持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他自问成功者意味着什么，他认为最终我们都将失去。虽然有的人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应该记住我们总是会失去东西和人。那些自己走自己的路或他们认为自己是英雄的人，在撒切里伦理道德中没有立足之地。他开始理解世界是从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开始，如果他也从事历史学教授的工作，他时呢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我开始写作是在25或26岁的时候，当时并未有出版的想法。之后呢，我开始将一些关于足球的作品寄给了亚历汉德罗·阿波工作的广播电台。他阅读之后打电话给别人说，看，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对我很有用。在别人评价你的作品的时候，有时会让你感觉很糟糕，有时候呢，也会让你会感觉到很自信。那次让我感觉得非常的好。因此呢，伊杜尔多·撒切里以讲述常人的生活逻辑而获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在足球场上的知名程度，犹如其在文学空间一样，具有令人震惊的共鸣。听众朋友，今天的《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伊杜尔多·撒切里，失败者史诗的讲述者。 今天的节目组人员，制作是 Silvana Avellaneda， 录音剪辑 Madia Arce Igor。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呢是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的，谢谢。

0: 面向世界。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200年的历史。东方议会革命宣言。虽然1816年的7月9日被视为正式的阿根廷独立日，但在此一年前却发生了首次独立宣言，在当时那是真正具有联邦主义和进步的公民观念。这项声明于1815年的6月29日在由杰尔·瓦西奥·阿蒂加斯召集的议会上宣布，其中东方带，也就是现今的乌拉圭、密西奥内斯省、恩特雷里奥斯省、科连特斯省、圣菲省和科尔多瓦省参加了该议会。议会在现今的恩特雷里奥斯省的省会乌拉圭河畔的康塞翁西翁举行。历史学家马里奥·帕奇欧·欧·多内尔曾研究过这个议题，他揭示在正史中从未提及过这一历史事件。据我研究，1815年阿根廷第一次宣布独立，因为自1810年以来，很明显有必要做一个声明，在这之前从未做过。这是因为，即使在1813年政府仍以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签署文件。这个第一次独立宣言是由联邦同盟宣布的，由各省宣布的。宣言被称为自称自由省，由阿蒂加斯领导。阿根廷内战的胜利者聪明地意识到，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强烈的，用以维持利益的思想意识形态，所以他们描述了一个对其有利的扭曲的历史，掩盖真正的历史人物和事实，来否认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央集权的敌人，也就是由阿蒂加斯领导的联邦省。这个首次独立宣言就是由他们宣布的。自由人民代表大会也被称为是东方议会，它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被认为是拉普拉塔河第一个独立宣言。各省派代表出席，再加上阿蒂加斯坚持的与西班牙等列强断绝一切关系的自由国家的战略目光。宣言不像图古曼独立宣言那样人们举起手臂发誓，但是对于阿蒂加斯及跟随他的人来说呢，五月革命国家就已经宣布了独立。相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这个想法进行揣测，所以在1815年的会议上，这些省份签署自1810年5月25日起倡导的与西班牙和所有外国统治断绝关系的独立宣言。发生的一个事实证实，这次议会的目的是所有这些省份都没有出席1816年的图古曼宣言，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在1年10天前就宣布了独立宣言。对于奥唐奈来说，我们谈恩特雷里奥斯省的议会，绝不意味着并不是不重视图古曼议会，因为两者是互补的。安第斯地区、库约地区、西北部地区的省份、高地秘鲁地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了图古曼议会。东方议会与图古曼议会不同， 东方议会主张的是联邦制，崇拜自由，土地改革，民众投票。像我国很多的历史时期一样，必须将其从遭受的自由历史中翻找出来。总之，这两个议会显示拉普拉塔和联合省境内政府和部门之间的紧张状况，这是对当时正在形成的新国家，并由何人领导以及如何行使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省份之间权力的构想。
1: Siento una inmensa alegría, mi pecho fuerte se agita, porque encontré allá en el monte perdida esta

在这个中间，在1815年议会的独立宣言中，主张像美国一样各省完全自治，总统由民众投票选举，司法独立等其他一些原则后来被1853年制定的宪法所采用。通过这一宣言，试图遏制一些五月革命人士或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本身试图对美洲设定君主制，最后一个印加后裔作为国王，或者与外国势力建立联盟的提议，像与英国和葡萄牙一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没有这个联邦议会的记录，正如奥唐奈指出的，有很多可能性的原因。当时宣布这个宣言的时候，到处流淌着鲜血和正在进行着斗争，因为五月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得到国家的独立，至于做详细的记录似乎并不太合乎逻辑。在那种情况下，官僚手续并不很重要，如果有过记录的话，也有很可能呢已经被有些自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知名人士，或者由入侵东方带的葡萄牙侵略者所销毁。

战斗中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是乌拉圭的民族英雄，是所有拉丁美洲人民的英雄。据研究员彼得·高乌迪亚诺说，他是唯一要争取克里奥尔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平等权的人，让最不幸的人变成最幸运的人。这是阿蒂加斯区别于所有19世纪南美征英雄的特点，关注最贫穷、最受排斥的人，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特点。对于奥唐奈来说，自由派历史试图削弱阿蒂加斯作为乌拉圭国父的形象，但他却是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阿蒂加斯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对拉美有非常明确的设想。阿蒂加斯明确提出了1813年大会中联邦制的原则，并被拒绝。他认为首都不应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海关税收应平分给所有的省份。他主张原住民的宗教自由，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和具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思想。19世纪大部分的时期是在旧总督辖区领土中进行内战的时期，这个内战是两派之间进行的斗争。一派是主张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中心的唯一主义，另一派是主张各省自治的联邦主义。奥唐奈他为我们这样介绍说，联邦主义、唯一主义被击败，后果就是我们有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各省份严重依赖于中央。联邦军队的失败以及各省精英支持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所以阿蒂加斯身影开始从历史的编年史中褪色，这样在拉丁美洲领土上曾试图施行的平等联邦制几乎不被人所知。

0: chiras majestuosas con su hermoso colorido salpican de anaranjado el suelo de mi
1: amor. Right,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200年的历史，东方议会革命宣言。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编辑是 Silvana Avellaneda， 主持吉丽娜，制作 Julian Garvasho。 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这个节目呢又要结束了。我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我的同事节目技术操作人员 Esteban Villarruel 向您告别，祝您事事如意，周末愉快，我们下个星期一同样的时间再见。

0: Ch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2: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大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i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

rae.com.ar。 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0: 米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宣布将不出席南方共同市场峰会。阿根廷总统再次表态支持将在十月巴西总统选举中挑战卢拉的右翼候选人。在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带领下，蓝色浪潮即将席卷巴西。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周一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米莱再次明确表达了对将在今年十月巴西总统选举中挑战现任总统卢拉·达西尔瓦的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他当天首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了博索纳罗，随后又发表上述充满期待的言论，表达对拉丁美洲右翼力量继续壮大的希望。之后阿根廷政府证实米莱将不会出席周二在巴拉圭举行的南方共同市场峰会，原本他将在会上与卢拉面对面会晤。巴西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此次到访阿根廷，是为了与米莱共同出席由以色列盟友基金会举办的一场会议。该基金会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组织，会议汇聚了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人士、议员及宗教领袖。作为活动的一部分，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于周日高度赞扬米莱，他表示米莱正在阿根廷发动一场向善的革命，短时间内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未来还将取得更大的进步。在发表演讲之前，他还会见了阿根廷驻以色列大使兼犹太教拉比阿克塞尔·瓦尼什。米莱与博索纳罗的会晤于周一上午在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奥利沃斯总统官邸举行。阿根廷总统府仅发布了一张两人会面的照片，并未公布更多的细节。随后米莱公开预言其盟友将在巴西大选中获胜。博索纳罗也在社交媒体上做出了回应，延续了米莱竞选时的电锯改革象征。如果阿根廷有电锯，那么巴西就会有剪刀，用来剪掉税负、官僚主义和腐败。自入主阿根廷总统府以来，米莱曾多次将卢拉称为腐败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不过近几个月来，两国关系虽然没有再出现公开的冲突，但双方互动主要局限于制度性外交渠道，因为阿根廷和巴西彼此仍是极其重要的贸易伙伴。原本米莱与卢拉将在周二与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举行的南方共同市场领导人峰会上再次碰面。会议议程包括讨论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推进情况，以及与日本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最新进展。然而在峰会召开前，两国之间又出现新的摩擦。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瓦拉周一批评南共市部分成员国绕过该组织，单方面与第三国展开贸易谈判，认为此举违背了区域合作精神，并威胁到南共市统一对外关税制度的维持。虽然维埃拉没有点名阿根廷，但外界普遍认为他所指的正是米莱政府近期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定。阿根廷政府周一最终宣布，总统米莱将不前往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出席峰会，而是由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代表阿根廷参会。据阿根廷总统府透露，米莱将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集中处理国内政务。根据安排，周二他将主持新任内阁首席部长迭格·桑迪利的就职仪式，以接替此前辞职的麦努埃尔·阿多尔尼。阿多尔尼因卷入一起涉嫌腐败丑闻，目前正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
1: Argentina al mundo.
0: T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T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T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T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T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Trae Argentina al mundo.

民族自豪感，阿根廷一座小镇被评为世界最佳，这一旅游目的地被联合国旅游组织评选为2025年世界最佳旅游乡村。阿根廷北部的小镇麦马拉在中国湖州举行的2025年最佳旅游乡村颁奖典礼上获奖，成为全球最佳旅游乡村。麦马拉位于乌马瓦卡峡谷的中心地带，在来自65个国家270多个候选地中脱颖而出。它因其独特的自然环境、鲜明的文化认同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备受赞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这一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在推动负责任旅游的同时成功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农村社区。本届评选中，阿根廷共有八个地方入选，但只有麦马拉和卡洛斯·佩莱格里尼获得了最高荣誉。麦马拉依偎在著名的画家调色板之下，这是一处色彩斑斓、极具代表性的北阿根廷景观。该镇隶属于蒂尔卡拉行政区，人口约5000人，主要从事农业、花卉种植以及高海拔葡萄酒的酿造。小镇的生活围绕着格兰德河和大地之母展开，当地农田出产蔬菜、花卉和葡萄，同时也保留着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每年都会在帕查妈妈节、万灵节和狂欢节中隆重庆祝。此外，峡谷太阳能列车的开通改变了当地的经济，不仅增加了旅游数量，也促进了新的住宿设施、旅馆和度假屋的兴建。旅客可以参观花卉种植，欣赏玫瑰点缀的多彩景观，探访高海拔酒庄，或参加融合葡萄酒、艺术、音乐与地方美食的巴耶赫葡萄采收节。当地特色美食包括牛舌辣炖、洛克洛炖菜、玉米蒸饼、炖菜以及胡胡伊风味馅饼。甜点则有米布丁、玉米甜粥和南瓜馅小点心。2025年除麦马拉外，克连特斯省的卡洛斯·佩莱格里也因其对伊贝拉湿地保护区区域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而获奖。此外，圣哈维尔和亚坎托在升级计划中获得特别提名。该计划旨在表彰正迈向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的社区。往年，卡斯帕拉、拉卡罗利纳和特雷维林也曾在不同届次中获此殊遇。最佳旅游乡村奖项将麦马拉和卡洛斯·佩莱格里尼推向全球可持续旅游版图。阿根廷国家有关部门表示，这一荣誉代表着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机会。同时，该奖项也进一步巩固了阿根廷作为一个多元化、文化认同鲜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麦马拉旅游秘书路易斯·塞尔帕在得知消息后表示，在如此遥远的土地上听到我的家乡因我们共同努力而获得认可，这让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麦马拉距离胡胡伊省首府圣萨尔瓦多德胡胡伊77公里，距离蒂尔卡拉仅8公里，距胡尔马马卡19公里，是游览乌马瓦卡峡谷的理想中途停靠站。游客可选择自驾长途汽车或搭乘太阳能列车前往，沿途可欣赏色彩斑斓的群山全景。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Aníbal Troilo。阿尼巴尔·德罗伊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伟大的班多牛手风琴演奏家。不像世界著名的皮亚佐拉那样是一位创新者、探戈的先锋者，阿尼瓦尔德罗伊罗是三四个著名的探戈音乐家之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卡洛斯加德尔，所以呢，阿尼瓦尔德罗伊罗被称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伟大的班多牛手风琴演奏家，同时呢，他也是乐队的指挥和作曲家。Aníbal Troilo 于1914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时正是探戈的鼎盛时期，已经出现了像 Julio de Garo 还有奥斯瓦尔多·弗雷塞多以及胡安·卡尔洛斯·高维安这样的探戈音乐家。他在十岁的时候就认识了班多牛手风琴，他贫穷的母亲见他如此喜爱班多牛，就用分期付款为他买了一架二手货。之后呢，他在其中，多次提起此事，并将这架手风琴，说呢，使他走上了成功的道路。德罗伊罗还记得，他在一次野餐的时候，第一次认识了班多牛手风琴。他等待音乐家们寄午餐的时候，无法避免地偷偷地弹起了它，听听它的声音，将它放在他的膝盖上。他的亲戚朋友回忆说，几天之后，他们发现了德罗伊罗竟然用枕头当作手风琴来玩耍。当他十岁的时候，他的妈妈为他买了一架班多牛手风琴。在他生活的街区上，一位私人老师给他上了几堂课。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拉手风琴是在他十一岁的时候。不久后呢，他加入了当时主要的探戈乐队，如 De Garo 和 Gauvian 的乐队，还有奥斯瓦尔多·布格列塞的六重奏乐队。他也上一些著名的班多牛手风琴演奏家教授的课程，像贝德罗·马菲亚老师，并与一些伟大的手风琴演奏家同台表演，其中呢有齐里亚科·奥尔蒂斯。

在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探戈乐队之后，1937年，阿尼瓦尔·德洛伊诺创建了他自己的乐队。当年在马拉布夜总会上的一个广告牌上宣布，今天阿尼巴尔·德洛伊罗和他的乐队首次演出。广告牌下方呢还写道，请大家到马拉布夜总会来，它是最高级的夜总会。比触狗和他的乐队将为大家献上最好的探戈。从那一天开始呢，阿尼瓦尔·德洛伊罗的乐队就从未停止过演出、录制曲目。每次演出都有众多的观众在场观看。他们跳单格之前聚精会神地站在音乐家们的前面欣赏乐曲。德洛伊罗除了是杰出的演奏家和指挥家之外，他还是60首乐曲的作者。比如像把给 violin los muchachos， 让小伙子们跳舞，就是其中的一部。

0: 文作家奥拉西奥·萨拉斯说，德罗伊罗是一位伟大的班多牛手风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他在选择诗人为他写作歌词的时候非常的聪明，其作品呢全部是一首抒情诗。作家奥拉西亚萨拉斯说，阿尼瓦尔德罗伊罗不仅是一个音乐天才，而且他有敏感的音乐嗅觉，他和优秀的诗人奥梅罗曼西还有奥梅罗埃克斯波西多以及加杜罗加斯蒂首还有恩利给加蒂甘摩合作，这些诗人呢为汤格做出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并通过他们的诗词与人们感受产生共鸣。奥梅罗曼西是为德罗伊罗作词的诗人，也是他最好的朋友。1943年呢，比出狗和曼西首次共同制作了著名的探戈歌曲《探戈的街区》，《街区的浪漫》，《切班多牛手风琴》，还有《迪斯塞伯令》，还有《南方》。记者和音乐家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比利亚尔强调其中《南方》这首歌曲的意义和影响。
1: El tango en sí es una gloria.
0: 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比利亚尔说，探戈南方本身呢是一种荣耀，他认为属于德罗伊罗和曼西的协作非常的高。除此之外呢，他与像歌手艾德蒙多·里维罗的才能也不谋而合。作为指挥，德罗伊罗挑选了最好的音乐家及歌唱家，他在时间的掌握上像钟表一样的准确，这是他指挥的特点。在他的乐队担任演唱的所有众多的歌唱家中，其中最重要的歌唱家有弗朗西斯科·费奥伦蒂诺、罗伯托·戈谢内切、弗洛里安·路易斯和上述提到的埃德蒙多·里维罗。之后呢，埃德蒙多·里维罗成为独唱的探戈演唱家，但是在德罗伊罗乐团工作的这一段时间呢，对他来说也是非常的关键。接下来就是迪多·瑞瑞斯在回忆德罗伊罗与其他歌唱家之间的关系时呢，他这样说道：我认为德罗伊罗教他们学会了唱探戈，德罗伊罗教他们歌手呢唱探戈。我总是说，所有的音乐家和歌手至少应该在德罗伊罗的乐队待上6个月。他总是向他的歌手做演唱歌曲的示范，他非常尊重他们的歌手们。德罗伊罗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当歌手进到乐队的时候，乐团就踏实了。阿尼瓦尔·德罗伊罗于1975年逝世，在他经历的几乎半个世纪的音乐生涯中，他设法与探戈公众建立一种深情的关系，这使他享有了巨大的声望。在他的几首早期作曲的几首探戈乐曲当中，其中由诗人侯塞·玛利亚·贡杜尔西作词，还有罗伯托·戈谢内切演唱的《我整个的一生》曾经受到非常的喜爱。现在呢，就请大家欣赏这首歌曲。

0: 1962年三月的一天，马法达诞生了。之后，他于1964年成为一个广告动画片的人物。在阿根廷，动画杂志曾经是一个传统，它与那批判和政治幽默相关，从19世纪起就已经是这样了。但是那些动画片中的人物从来不是儿童，更不用说是一个女孩子了。1960年至1965年，一个女孩意味着什么？上小学，然后高中，或上师范学校，为了当一位教师，之后成家，生儿育女。在特殊的情况下，人们曾认为一个女人离开家、孩子和家人，到外面去追求事业。那种情况下，家庭角色和许多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模范式对马法达动画片形成了影响。第一册《马法达》在1964年的9月份出版，最后一册是在1973年出版。令人惊讶的是，世界各地数以百万人想的东西从马法达的口中说出来，至今仍然有效，仿佛是基诺的创作适合每个适当的场合。基诺不知道，当他开始创作马法达这个人物的时候，之后会被翻译成26种语言，其中包括日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希腊语、法语和荷兰语。
1: ¿Vas a leer?
2: Sí, un ratito.
1: Acuérdate que mañana tenemos que madrugar. Hay que llevar a Mafalda a la escuela.
0: Xiao Hua Jin, Xiao Ji Nuo, Huo Ji Nuo. 这些都是为了马法达逐渐增添的朋友，与他们一起不断地发现必要的伙伴。

终于得到自由。小女孩每个场合都展现她自由的意志和革命的原则。太空旅行，性别平等，民主、正义、战争、电视的大规模侵入，世界和平，甲壳虫，城市生活，叛逆，商业和买家的世界，中产阶级的最典型的习惯。

这些和许多其他问题越过了马法达的天地，无疑这是一个突变的天地，但它最主要的担忧是全人类的幸福。什么时候消费社会达到饱食消费？什么？马法达做出的肯定，这本词典尽胡扯，因为他说世界源于拉丁文蒙杜斯，以及最重要的是应该了解的不是它来自哪里，而是它往哪里去。或者如果汽车要自杀，就让它去自杀。我不明白的是，是不是当车内有人的时候去做这个狂热的行为？我想知道，如果现代生活会不会比生命更现代？马法达的读者不止一次看到马法达寻找、担忧，甚至被世界的和平、饥饿和文盲而折磨。地球是马法达所喜爱的玩具之一。20年来之前，战争之火熄灭，曾跳动着乌托邦的节奏。因为大多数道貌岸然的人很清楚，可以和平、教育和福利社会，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社会。毫不夸张，马法达有成为联合国一号旗手的可能性，因为在那里寄托着一个对话占优先。

马法达动画片的最后一册是他带着微笑睡着的样子。那是1973年的6月份，阿根廷刚刚恢复民主，选举几天后，所有政治犯被释放。拉美民主进程以及残酷的军事政变播种下的独裁政权尚未开始。

女孩梦想的世界被示威游行笼罩着，几乎像野蛮噩梦的先兆，首先降临在乌拉圭，然后在智利，后来在玻利维亚。这时小苏珊娜出现，小苏珊娜跟马法达说，大傻瓜，你做噩梦你还笑。动画片人物马法达在南半球出生，成为幽默和批判思维的方式，并代表柔情和梦想，所以他还活生生地存

外，阿根廷面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马法达，思考、诉求和梦想的女孩。节目制作：达利奥·布尔斯因，录音剪辑：马蒂亚斯·阿瑞塞格尔，由节目主持人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